0: 我当西北没得打死那个羊肉的子，打死本子好的。他们出发去没吃过我的猫，我一般就给先放了呀。打死个人机，结果我那给别人，第四人结果 report 讲个字，打死一把家，打死准备的子把去，等军队这个把 officers 打死阿斯诺。public leaders 的嘛呀，爱家家，但是班老师家，阿家的准备的不好，阿是 recommendation 听得大个字，但一般 recommendation 听得几次啊，妈爸跟妈我子吧，的嘛呀，阿是弄 forum 去，但是弄不到，但一般弄起听得到的，等真多，而且把妈爸弄起给的是的，但是个人家就我都六八了了，就要么就 members 是的，阿是工地帮啥就我，没什么呀。FDEMD, the certain zok. Forum for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Mukukchung District. Not class, not Chitongja Jasade. That's Sir Kalinji, Mabaji, Ishigaji, Yaka O, that's Sir Chugo Miranger, Saka, Tasana Sadangi, Tira, Tip the Mado, Inyakim to Maru, that's Duncan, Lord by Tayam Mokok, the Zalizana, the Pilum. The Yamaji Pilumali Dunk, Hadang as no hour associate, Tomuatu to Loji.我讲英皇能把 DCR 的，他们军队就英皇能把伊们扔。但是，我那基本没没得，但是啥个英皇能把这个二月我那不是。但是个就把不是在皮伦巴里弄，把阿西巴杰，你莫国中弄打啷个没里得咋，把阿西都没得当，阿是弄那不是啥子也没阿西。但你这个打啷个你没里得咋我讲，但是个马帮打子啊，总当弄起阿南弄弄发挥啥子咋，但是白阿南得讲讲。啊，是一把就开就 medical， 但因公里把 memorial 都，当看看中国多把也一般不帮忙这个啷个少啊些，啊是开就 education， 啊那家是弄的不晓得嘛，人老澳洲的嘛东地方啊，但是把就啊那弄这当年，他或者是没让个样子，但是二娃他就把二儿子嘛帮弄这事啊，去中国嘛过他 education， 那他嘛家实在他是弄，他们就多一些给把当一把都录下嘛就留，那一半录等就当没让当的子，那就。亚古达是指打乌的子母的子，当然打列邦麻烦，我们就把阿罗卡拉诺打下个啥地方？但是你打到六百龙龙卡，一般就看列阿诺一般麻烦，我们就打我们因公能把阿罗没人乌诺加的布尔克顿，阿那个就弄他那去罗的呢？嗨，但是人家加的真少的，到侬阿侬过去加的把麻烦那个你送得不是不多？但一般麻烦弄进你，卡当打十一把家，一般麻烦去开始，个就把事儿考虑去多子。考虑去多当去，二米 checking 多肯细子，还是 work 人多，比如新东东肯细子，把 disco 张选东多，二堂好多里二是 my favorite， 还是主角多当多，主角阿姐给侬干巴多
1: 是。是啊。
0: 但他呢，给当侬个考虑去也不是吧？要打个马路子，上马路子，但那些倒车甚至把麻烦个啥。但是一当这个给生的家里人屋里屋里，但是吧呢，但一般农就他打死的吧，对不？老百姓吧讲这个事，而且但因那家，就我阿那吧就弄呢，还大家讲讲讲讲，评论都要资金比当阿罗吧讲这个，而且就我搞得不多等着了，俺们学习的好，但生意能哪里的事？一般农家的 introduction 嘛是，人家不急，把看看把努布的那，但是我家里生那家，把上些那事，但是我。free coaching 那都等着，但是可能都做过 seminar， 自然部人都啊，就是 desire orientation 都啊是，但是我 student 们 career guidance 都啊做过大大些喏，让啊没让当啊大些是，但是我那个 research 是吧，帮侬 question 个类似，但是一般子，某个种 district 侬个 top ten 的阿姨子吧，是侬个 imler imler， 但是侬顶巴个的做过 top ten 就没得咋的咋，但做过是侬多做过
1: summer，
0: 顶不了 summer。阿是农村，可以嘛？地嘛坡，当个农村不偶尔都打种个多个。但是农，而且木种，但是偶尔那是当季，而且一般家看不得子啦，就偶尔阿家的么事。啥个木种 district 呀，可就个大事。但是外边苦了家事。但是一般嘛，帮农村做过 first division 那多个多嘛哩。但是 first division 贵啊 ，doctor rotary club 那么是啊 ，school 那个 certificate 都身份都阿个啥啥，二农村。appreciation acknowledgement 这一般嘛帮侬就是啊咯，但我侬印象当中，说帮啦，古达达是一般我侬记 1990 过个侬等是啊 ，last top ten 侬一时吧木上侬记，伊在 Douglas School 侬 1986 个侬列是啊只，但是我肯听的嘛 top ten 这个嘛，但啥个我当古达，但别人嘛但是没让当啊咯，但是我侬记别人嘛只啥个阿只多个都弄啊个只没让阿当罗只。

0: 叫我跟写多点儿，叫我多玩儿。
1: 嗯，
0: 那些你比人，可能碰我长得浓没得长。
1: 嗯
0: ，improvement 多点儿嘛嘞。
1: 嗯，
0: 但是哈，一般 forum 就等是哈，可能阿什么把侬懂得，你也得可以嘛嘞。
1: 哎呀，懂得什么子？
0: 但是。嗯，我们一些个里儿 top ten number one 那多，当然就目前我们 SP 里儿而且。
1: 哦，好厉害
0: ！top ten number one 啊，一般在新加坡是目前多啊。
1: 嗯。
0: 但我的当然也根据我们现在这巴拉拉就我自己里儿，是啊，我当 education forum 这些人群，
1: 嗯，
0: 我自己也没去，而且就我你们也干过没去？我当 matric result 那多点儿，但嘛啥就我 school 阿杂多，本地那儿我把 percentage 是把根据我的。但要么就一年啊，这样就当做一年啊嘛，那么就我 school team 吧，给就我们 performance award 就是办事。但是可能就我跟许多 first division 都 team 吧 team 吧好，但是就我 school 里 present 那个资格都安能啊这。但是就我那跟许多的让大家我当这就我看不看能让他上 first division 嘛？但要么就那 landmark 就是办个事。啊，做吧，假使侬话做个 result 吧，做吧就有的营业开始。但是你，如果从2006侬读书，但是个刚刚毕业，还是我当克了没等着个的没，慢的你吧，慢吧就奔着我的。但是 ，FDMD 但是吧就，Education Forum of 蒙古穷，但是吧就没人，但是当一般，等侬忘记慢吧人就当然就。
1: 哦。
0: 啊，就我自己，当然个是个没从。把那门登做把子，古达是某个种 district 侬 matric result 呀，达种把咁子，大家是，达啥个？一般侬去，伊们老把子当六个月，古当 matric result 就种把咁子，当个阿杂去供销子，送到那去。但是古当 education 侬去，达种把咁毛子，当个侬去有当阿种子，达一般伊们老侬家啥的去。
1: 好呢，是的个，阿就当。阿是侬 education 吧，姐，阿姐刚刚当东地方，或者是一般讲啊，我当他妈种爱干侬伊，那不那几个么大事儿？阿侬姐 ，jail 去西方那儿嘛 ，school 爱干啦不啊？那西侬啊侬啊西巴多，一般就刚刚当西达，那是侬讲起是个事儿，阿是那侬阿妈人儿他妈的，我当阿姐家庭他妈是啥个？我当格勒米，阿是侬得干得不？龙姐们儿就洗手房，阿姐们儿。但你是要么子，都木弄个事，人家把侬打不阿姆巴，一点子阿个是当。但你来侬孤独呀，他如此忙当多路月，一年拉上，阿是吧？他用十八多路吧，还是难弄伊阿个自个儿。阿奴那一啥一年把，一点子哎个里儿一点弄弄的呀，东地方阿达是吧？姐，阿松当儿嘛，松当门儿。那这样努力个，阿松当儿。Indian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아지우당 ICSE 아자나 New Delhi 농아우나카 syllabus, 구마스 introduce 듯이바야나이냐가스노이바야당자우당우야시락츠네디
0: 아스노 education policy 농우시자자단지 three language formula 다스 apply 사레스아지아서니필름농당 NEP 아저다 New Education Policy 2020이바야도발리어이바농지아그사지아웃사지아 Medium of Instruction 바지난그주고마시디어다지당아작지준비뜹다다스농 Three Language Formula 지 ICSE 지 Central Missouri 오당 National Board 가스농이바지강아당사시아가반도걸아웃사농닥아서니Research 的 Merkelin 不过中也没把二路当，就不离 school 农机 board 农种什么个农子，但是一般嘛帮农 three language formula 农机 Hindi English 阿只 compulsory 阿只，但是阿什么吧只 Sanskrit 也是，但是阿尼比伦吧只 Sanskrit 只阿是当农也过阿是农古西阿是吧呀，他中巴是什么什么，但只是。board 咁只嘅，二個只嘅係好啦，即係做個媽爸姐等熟得得只 council Delhi 農業啦，不如 headquarter 只，但 council 當只嘅是路啊，一咪只是，但我農一咪只烏市只，把只農啦，但是是路，但是個 textbook normally， 但是一般農只阿姑羅是個 abam spelling committee， 更加都唔中意拉拉班媽爸阿是，但是做個一般媽爸農 textbook 阿啲巴等只，做個 spelling 都。阿爸咪嘛，其实把 spelling 弄上来时间，就我各个多养老子啥个，那就当当什么人么让啊，哎个的 area， 就我 Jubilee School 了的嘛，巴拉个 textbook 啊，人那么子啊，但是要么人家的呢，但是养老些 word。

0: 我没生不得的儿西真正的人呢哦不知东啊我当儿我也西西龙心心不忙松松当哦如说上儿那阿诺阿让心里没生不啊诺西他忙过诺音西路呢哦把东方东的门口杀出阴地上儿阴地不修干嘛有个古的跟姐妹的看嘛帮干农把儿不忙入住上儿的那能力给人忙农杀出农儿农人个这儿帅人吧对不对啊诺把农师子哦杀出呢东方热热子还让我洗阿农西阴地上儿杀个Yem anaji, gangashi sabulu de palias. Tomban zondup anoko matonda. Puma arju sanger aja takar, senti nong bar lui au. Parnoki, idaki, azongashi, rimtong, ada. Si sendakwa, sonsonga da, tishia, long si long, ta langa benara. Alu chen kimashi, along ayuzu. Sagabano, alu.我当你我个人老东西没生干阿公儿阿东西二叔弄儿东阿虎当嘞这个我是天那个他那个各地老农们儿西西龙先生西西龙先生大家没生都啥嘛啥都阿东西身体弄白一把龙的把没用弄阿让西弄弄的没生病啊，真正没错。一当时，把那阿家的一把松松弄大起，弄起爱弄，把那阿家弄大弄弄硬起了，弄把那个刚阿不拉的把阿路弄的阿多。一把硬起，把那个一门心阿当阿没事。阿只有在们这上个安那时，东方马帮成功弄弄大。阿斯尔不忙而住上儿的安尼尔萨苏言马托不修阿农西萨苏农儿加给言基督斯尔当阿的生命哇阿里阿基乌达萨苏农儿当巴诺给乌达麦中没下个十字农儿的等下马农巴诺给进来哦萨苏农儿当么是十字言基上儿的嘛他不比比林的大哥我阿里农但是不把那个也没得了当可马虎啥个啥我是老不老农儿嘛吧把他也没得了是用不把也没得上儿阿里巴嘛吧他过去说把第二种人没当阿个事阿是农把农们种人没多么多路个阿个事阿是有的古巴他过是第二啥个当然没没弄吧，那不是能，那个事儿的还是弄给阿忙的。
1: Asnuki, my state, my pride, Sundonga, Shuku, Tasnukton, Mabantuku, Nit Mitserbongatum Bandgalami. Akitatsu to both Ashwasundono, Ymerin Lachai, Basundono Shilamakiba, Asnuki Adi.
2: 中里阴地里嘛，阿里当阿达六八五次卡。阿基阿林里嘛帮，阿努阿森阿沃顿，阴肯得达毛当。中里阴地里嘛，嘛帮达啷个克勒米利亚阿鲁。伊巴里那个侬，强拉的嘛，巴侬苏亚布加阿罗阿卡。其实吉纳侬阿里尔的米，巴侬马尼尼米纳萨利亚斯。古当吉拉布的，达努吉当蒙尔。Asir nuki mungurdam tuktsir alwi au. Idangji sarir dami yamti jaki atuka tukulak lipzaka aki. Asir mangu akipa dimangji bakti nung tsik putaka ayupa tu lung aki anin ama dimang jaki nanita mizang misya tuktsir urlili dahasa inyak. Alu nungi nikung tzitzi atuktang bi tanurdam dimang dimikung.

0: 子儿毛子，
1: 嗯，
0: 但那不把侬，等嘛打日子没得门儿，打啥的呢？
1: 嗯，
0: 都落侬，我今边没得门儿买，跟了米布还是侬开始的本儿，啥个，家的个西沙木龙木我都比没得门儿，你怎么讲起爱个当脸？那那正大大妈中个叫马林啥个，等啥妈帮阿比当当没得么子啥多个？
1: 嗯，
0: 你怎么讲起等嘛打日子没得门儿的么子？你怎么讲日子？
1: 哦，好好，
0: 阿侬打生不把侬。大江子阿德玛当没得门儿，
1: 嗯，
0: 那没得门儿，干一步比能打阿里当当，没事儿忘了，巴事儿啦。我当啷个江子子不稀当当，阿生不稀用啊，二五万没得门儿的嘛，六五那那也一百来斤，当我们弄阿江蟹嘛，江蟹。
1: 就是的，我这哎呀，当阿江蟹肉我也买起。
0: 啊，侬去古巴能打一百多斤了啊？当阿屋子啊，一百来斤的呢，正当侬没进边儿。
1: 嗯，
0: 啊，侬去一百斤，
1: 嗯，
0: 大江子阿德玛当没得吧？一等钱是咋些？不是不把弄去，没得门不，没得门买啥哈，没事大事吧。但你说是让侬有当去，俺侬姑些我的吧，给我啥利亚如吧，给没事让帮拉侬。School 阿是 college 弄的弟，阿就入不拉是吧，给没得巴利亚。
1: 嗯，
0: 把侬等阿是你弟弟，咪大将我给当门的人嘛，进别人啥哈，俺侬阿去搞的搞不，现在是我的别当里的不是大事吧呐，阿去没得门阿买啥哈侬没事。打死吧！也嘛啦，这没得打，阿是侬给没得门儿的，心子吧能打个。
1: 嗯，好好好。
0: 打一顿，得那么啥吧啦啦，就是牛当没得门儿弄弄那么啥杂活。打点牛当，例如过呀，一把一囊乌龙弄呀。
1: 哎呀，好你阿是能把中华奶奶西菜只要东北伢瑞啊，中华热啥西巴这毛当，妈的你干啥不来二位呀？我打怎么弄你啊？侬个是能的吧姐？阿是侬打咁侬没得门啊？有把的将子阿是打马国阿罗巴呀？个几啥？阿家跟拉萨西达子哪儿咯？
0: 刚当西达阿多只，那也是爸妈没得门啊！将阿是打咁侬打中阿是打马中那帮来呀？本来如此，那
1: 好呢好呢，
0: 西地我讲侬阿是爸妈，那只西巴没得门啊！将阿三幺二大厦里侬，你从打中西嘛没得门子吧？家只刚当懂的吧？
1: 好呢好呢，
0: 打中打将子东西，我当。卡也没你有当时的，没人不把弄去，没得门儿打中啊！你把将啊一本阿是人带人家屋子弄也随大哟，
1: 嗯，
0: 那是那，
1: 好好好。
0: 但那不把弄，我金笔信呢，熟悉阿是把伊米阿是阿姐阿姐阿姐弄，没得门儿打中啊！将啊听打熟把阿是打咁当一本人如此，
1: 嗯，好好好。
0: 阿奴阿是不把弄去。那都是当阿是家乡里当没得门儿，大中一弟弟，那阿中母说啥啥那么大字，大字会呀？那，不是不把弄去啊？西沙六不西吧？阿是妈把没让阿一年把弄，没得门儿大中阿将阿是弄，都木弄当字阿是大弟妻子大中阿一个阿我。
1: 嗯，好好。
0: 不我不把弄，没得门儿大中等比阿嘎巴五十只是没事忘了阿是弄给没得吧？生日面阿个子把西沙子，
1: 穷
0: 子阿是给几三儿拿阿家给，不拉是打是弄给恁啥得不得的？
1: 嗯，好好好。
0: truck 不把弄去，打个弄打马国阿是得家西阿去入当，木龙独没得门里啦，弟弟得是那把是阿你生日干活，那阿是弄你送卡，打个弄家去，弟弟当阿是弄不拉马里儿，弟弟当阿是弄家西阿马里儿，啥个没得门的西姆当，打个弄阿是弄打马国阿去入当啊。一顿阿叫农家是弄阿尼生子阿个子，阿尼生子阿个子的把没得门儿的，刚刚能打个。
1: 好呢好呢，是打个我子。
0: 等你不把弄，阿是你但你没得门儿的用心吧讲啊，阿生单子但不跟妈娃个，家的个就过当妈妈读的字，没得门儿的用家的卡熟悉阿就弟弟，啥啥啥的弄，苦日本的把也瑞的本。
1: 嗯，好呢。
0: 阿奴没得门儿讲阿就打个弄他妈种地啊，本来如此。阿是儿，一顿叫我当，你干啥的呢？
1: 哎，你还呢？想你当？
0: 没人不把侬阿家当大国啥地方去？没得么阿将阿生大咁啥里木古伊？阿是 drugs 阿么西吧？人忙侬阿去木个一面四百到四百一里儿，一般也行当么中呀？那
1: 好家好家，
0: 古巴跟家去嘛？等这个不就我家阿能子？没事往那印度吃吧去？阿家是侬给木国的这儿？
1: 啊，你是大个我。
0: 阿奴，但那不把侬，没得么阿将阿根根不，那一米两米八，妈把的一两子，木弄得打子咋过？阿侬姐，第一嘛是把侬姐不，妈大些自己，弟弟也是侬给人的妈里子啦，侬大个。
1: 嗯，
0: 阿是不把侬， metemer dama jonga janga tangar den rara bangsin aser tsukji dab adok takser na aji nang mas aiben kudang asnok metemer dama jung den metem dear aiben kunu dama jung mena